0: 有，但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
1: 巴克是不
0: 要给你的巴克是不
1: 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
0: 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
1: 不要给你的巴克
0: 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克是不要给你的巴